0: 夜间的21:03。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热线已经开通了，各位如果在节前嘛，还有两天时间，想打热线参与的话，也欢迎拨打热线参与其中。
3: 是的，
2: 我们还是一样的啊，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目前呢还有两天，各位可以选择今天或者明天拨打。今天游戏呢很简单，歌曲接龙，放出一首歌曲的一部分，然后你只接后面这几个字就可以了，
3: 对，或者接后面这一句就可以了。
2: 对，因为找的歌曲都是一些经典歌曲嘛，啊，找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歌单啊，歌单名字叫 KTV 热歌啊，麦霸点歌指南啊，基本上都是一些
3: 很热的歌，
2: 对，很热的一些歌曲，包括说一些像接龙上来说的话，都是最近大火的或者以前很经典的一些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
3: 没错，
2: 是的，各位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电话已经开通了，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也欢迎今天拨打热线参与这个游戏呢，新人朋友。你可以放心的打。
3: 对，昨天你说让我们对和错，你让我们说
2: 没办法
3: 给新人朋友点福利，这确实是很难，
2: 给不了，
3: 给不了。
2: 啊、今天没有打过热线的，就是我们脚上听很久了，但你没打过的，你今天打就行了。你放心，今天打，我们是有机会，哎，
3: 能够操作的，
2: 哎，我们是有机会能够让你自己有一个这种小福利的啊，但是你进来你得跟我说你是新人朋友才可以，
3: 是的，
2: 如果不是的话那没办法啊。
3: 对，同时提醒一下各位啊，刚才我们后台卖的产品呢回复的是解酒，我看很多小伙伴一直在回复什么清醒，回复什么醒酒，各位只要回复解酒就可以了啊。
2: 对对对、啊、
3: 解酒不是戒酒，是解酒啊别回复错了，
2: 回复错了，解酒，解酒啊，来吧，朋友们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加油啊，我们的歌曲接龙88990921，我们开始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哎，我是马小军，西瓜超甜，你好。
3: 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3: 早上好，西瓜超甜。
2: 早上好，有信心吗？
6: 上次就败在这个题，我这次一定要夺回
3: 找回属于你的一切
2: 可以啊，来准备好试一下你的这个啊，加油。

0: 再配上。
1: 再配上
2: 怎么呢？
0: 再配上
1: 所有的性命。
2: 不对
0: 不对，
2: 有命
1: 啊，
2: 有命，
1: 这一条性命，
2: 这一条性命
0: 这一条是这一条什么，
2: 这一条什么命，
1: 上这一条宿命，
2: 幸运
1: 啊，
2: 再
0: 配上这一条烂命，
2: 配上这一条烂命，
1: 烂命，
2: 哎呀，完了，
0: 好吧，
2: 同样一个地方，再一次的滑倒，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如果想打电话，可以拨打热线啊，88990921。没打过电话的朋友也可以拨打一下，因为早上起来现在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当然，如果歌曲接龙您不擅长、啊，那就算了，那没有关系，好吧，
0: 对，我们
2: 可以慢慢听，
0: 明天、后天、大后天、
2: 是的啊，都可以。包括说有一些经典歌曲还是偏多一点的，包括刚才那首甲乙丙丁算是这个歌单里面最新的一首歌了，剩下的，哎呀，
0: 但我觉得其实甲乙丙丁这首歌虽然那啥哈，但它不难唱，
2: 很火。
0: 很火，但它不难唱，
2: 而且调很平和，
0: 对，
2: 就是那种经典的情歌调，
0: 对，能够让大家呢想要跟着哼一哼。
2: 哦、你大概多长时间学会的？
0: 大概多少？我到现在都没有学会。你问我这么有高难度的问题
2: ？Sorry， 我可能问的有点多。来，我们继续啊。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58号群楠楠，你好，楠楠。
0: 你好，楠楠。

0: 大田。
1: 早上好，楠楠。哎，楠楠。
2: 好嘞，感谢参与。今天早上电话怎么了？
1: 今天是我们的线出了问题吗？
2: 线不好，还是信号不好，还是哪儿不好？
1: 怎么接个电话接起来这么费劲呢？
2: 不知道，不明白，过气了可能。
1: 哎，
2: 过气网红那个叫什么？来吧，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当然，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款林下油，
1: 嗯，
2: 啊，这个林下油跟别的不太一样，这是一款解酒类型的，它叫清醒林下油。各位在后台回复关键词，回复的是解酒，因为它的主要功效就是解酒用的。
1: 对，就比如说呢，您啊，今天明天有一个应酬，到在这个周中里面是吧？有些人晚上不爱参加这种应酬，就怕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昏昏沉沉的，工作状态不在线。但是呢，您可以在去应酬之前，先吃上两粒清醒的林虾油。这个林虾油呢，主要是帮助您加强身体当中的身体代谢，它是有专有的专利配方，叫做发酵醋粉，嗯、能够让各位呢，就是加速。您的代谢，就是说您解酒会更快一些。
2: 对，
1: 然后您喝完酒之后回家再吃上两粒，就是一共是四粒，里面呢是单盒是八粒嘛，各位呢一次喝酒吃四粒，能够让你喝完酒之后呢舒服很多，不那么头疼。这个主要是适用于大家就是参加酒局，一些推不开的酒局，然后喝它。
2: 我跟大家说一下，有些朋友用它非常好用，但有些朋友可能、包括你自己，可能身体原因可能对它觉得没有这么好用，没关系，你可以先买一个试一下。
1: 对，
2: 所以我们给大家推了一个24.9块的试用装，那个呢就到手一盒，当然也给您快递到家那一盒，然后里面有八粒，
1: 嗯，
2: 你先吃一下试一试，你看你的身体接不接受这个。比如说什么叫接受呢？就比如说你吃完之后再去喝酒的话，确实会让你保持清醒，
1: 对，
2: 没有说那种很晕乎的状态。哎，咱都清清醒醒，但是酒也喝了，喝的也不上头，第二天起来不难受，它有用。好，你可以接着去买大盒装的，没关系。如果它没有用，那就算了。它本身对于你的肝也是有帮助的。
1: 嗯，
2: 哎，它本身你不喝酒的情况下，它也是可以去给你的肝进行这种护理作用，包括里面对加了这个磷脂跟磷虾油嘛，所以它本身你吃下去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坏处的，这一点大家放心。它只不过可能呢，你喝完之后它对于酒来说没什么用，但是没关系，它对你的身体没害。所以呢，你可以先买一个回去试一试。当然，如果你以前用过，你觉得好用，
1: 直接囤货，
2: OK, 你买199，十盒那一个。啊，是吧，马上咱都到中秋到国庆了，马上这个说快也快，
1: 逢年过节，
2: 对，直接咱就直接就奔到哪儿去了，哎，直接就逢年过节了，这都快了，实话真快，真的很快，
1: 到2027了，
2: 对，你都不一定什么时候，是吧，这个还上不上都不一定了啊，
1: 都用得上，
2: 对，我们在上的时候各位有兴趣抓紧时间购买就行了，后台回复两个字醒酒，
1: 解酒，你别误导大家，这本来这俩字是这么难打，
2: 回复两个字解酒就可以了，解酒啊，解酒，88999921电话接通啦！三号线齐美女，你好，齐美女。
1: Hello，
3: 早上好，主持人。
2: 早上
1: 好，齐美女。
2: 齐美女拿过红包吗？
3: 我是第一次打，但是我听了好多好多年
2: 了，是不是？
3: 今天终于鼓足勇气，然后打了这个电话。
2: 太好了，来，齐美女，说你喜欢谁？
3: 嗯，
2: 你说
3: 喜欢谁？
2: 你喜欢听谁的歌？
3: 就是你这样一问，我有点激动了，
1: 就是谁？你谁来看演唱会？你指定会去？
2: 对，你指定去。
1: 嗯，
3: 指定去。梁静茹、张惠妹。
2: 梁静茹、张惠
1: 妹，
2: 可以啊，我给你看啊，
1: 可以，
2: 没问题啊，这都小事儿。哎呀，梁静茹这不太火了吗？来，准备好啊，听好这一首，然后我们来接歌词，可能就接几个，准备好啊，加油。
3: 好的好的。

0: 来，需要什么？
1: 去相信
0: 会
1: 在
0: 不也可以也可以，你唱吧。
1: 我们都需要勇气，然后去相信会在一起。
2: 没错，
0: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了吗？
1: 是的，
0: 关注了啊，好嘞。
2: 后台回复红包，
0: 对，后台回复
2: 金额6.6元，
0: 没错，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我都说了，今天的游戏是可以操作的，朋友。就说到这儿，言尽于此啊，来吧，我们继续啊。五十八号群楠楠，你好，楠楠，
2: 你好，
3: 你好，大家没事，我刚刚打进来了，然后掉线，
0: 对呀、
2: 啊，
0: 怎么就掉了呢？
2: 怎么回事？你知道今天已经掉线了好多好多个了，
0: 哎呀，真的
2: 是，大家今天就是
0: 不知道怎么回事，
2: 都那个小脸贴着手机了，要换手机，
0: 激动，
3: 我第一个电话就打进来了，
0: 明白？来吧，楠楠，你喜欢谁？一看就是新朋友，来，楠楠喜欢谁？
3: 杰伦
2: 的票抢到了吗？
3: 抢到了，
2: 你是哪天啊？
3: 三号
2: 哦。哎，我发现好多人抢到三号。
0: 我还给你杰伦，你做梦吧你！
3: 还是二强抢到的、哦，
0: 还是二强抢到的、哦，你做梦吧你！
2: 哎，我好多人都是杰伦二，那个叫什么？
0: 对，二开，
2: 然后周、那个三号，
0: 对，三号二开抢到的，他是几号？三四五是不是？
2: 三四五三天
0: 。其实三号不是很好抢，我说实话，好多朋友其实他们来的时候好像就是奔着三号、或者奔着四号来，因为也可能好安排他们后面的假期嘛，对吧？所以能早来一点。
2: 哎、我买的五号。周末了。
0: 你给他唱，让他接吧，好不好？你们两个节目粉丝之间交流呗，对不对啊？你是给你买的吗？真的是天天的、
2: 我还好吧，这个还好，随便抢，随便抢，随便抢。
0: 出去，来，准备好啊，听好你的这一首歌。

0: 客气，客气，
1: 不客气，记得去领吧，六块六毛六啊，送你，然后去那个三号的时候门口买烤肠吧。再见，
2: 拜
1: 拜。
2: 我最近超想看汪苏泷的演唱会，我想看大呲花跳舞。
1: 我想看大呲花跳狗熊哆嗦毛。
2: 大呲花什么都会。
1: 我跟你说，真的网速，我跟你说，就他那天在那个演唱会上做的那动作，我跟你说，网速慢点的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2: 看不懂他在干嘛，
1: 根本就看不懂什么叫闪身步。不知道是什么梗的朋友们，可以移步我的抖音号，然后去搜索一下啊，顺便的帮我点个赞，谢谢各位啊。
2: 哦，在线宣传，
1: 不然呢？你抖音我没发，
2: 确实是。
1: 现在录一个吧，狗熊哆嗦毛。
2: 这种视频吧，不适合出现在我抖音里。
1: 你还有包袱了？哎呦我天哪！来下一位朋友啊，继续啊。三号线石先生，你好，石先生。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早上好。哎、
1: 早上好，石先生。
2: 石先生喜欢听谁的歌啊？
3: 张学友，然后前段时间刚去了那个拼盘，那个阿杜的。
1: 哦，阿杜那个，哦，确实，阿杜还有李荣浩、张靓颖、毛不易是吧？他们几个？
3: 不是，当时
1: 是、啊、不是啊。
3: 张信哲，然后在
2: 对对对，
1: 哦，
2: 对对对
1: 对对对，是那一场，
3: 还有蔡健雅，嗯，
1: 对对对，哦，是那一场，
3: 还有那个张柏芝，
1: 哦，明白明白，是那一场，是那一场，哦，确实是啊，来吧，那你有信心吗？不一定是什么歌啊，可能是个老歌，
3: 试试吧，
1: 试试啊，来，准备好，加油啊。

0: 下一句什么？
1: 莫文蔚的阴天。
0: 哎，对，下一句是什么？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
2: 也许向谁说过的大头片，
1: 也许向谁说过？
0: 你在干嘛？
2: 我在
0: 硬给是吧？
2: 我在给我同桌传答案。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啊，
2: 拜
0: 拜。这没办法啊，来七号间的白日梦我，你好，白日梦我，
2: 你好，
3: 你好，
0: 哎，
2: 早
0: 上
2: 好，
0: 白日梦我，有信心吗？
3: 没带有，
2: 没带有，
3: 不怎么听歌，
0: 不怎么听歌，
2: 哦，老歌听的比较多，
3: 喜欢林俊杰，也喜欢任贤齐，
0: 哦，拿过红包吗？
2: 他在纠结自己到底有没有
0: 白日梦我，拿过红包吗？
2: 他在回忆，
3: 喂，
0: 啊喂，哦，拿过红包吗？白日梦我。
3: 拿过
0: 啊，拿
2: 过
0: 是吧？啊，
2: 嗯，
0: 好嘞，来，咱试试吧啊，因为这个歌我说实话真的还不是特别难，我觉得还挺简单的，我说实话，对吧？
2: 嗯，
0: 非常简单，可以来试试看啊，准备好，加油啊！

0: 旋律吧。
1: 下一句。
2: 不会。
1: 啊，没听过。
2: 听过，但是、
1: 哦、要是能重来，
2: 顿不下来。
1: 我要选李白，
3: 至少我还能写诗。
2: 啊，至少，啊，至少我还能
3: 写诗。
1: 哎，你这样，你加他微信，你从七号群加的，你给他发6块6毛6，好不好？
4: 哎呀，这咋整呢？这。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4: 拜
1: 拜。
4: 拜拜，你别说啊，这词儿读出来还挺羞耻。
1: 是这样的哈，我们这个节目呢还是叫歌曲接龙、不叫自我选择。
4: 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
1: 你这对吗？
4: 我不知道。

0: 逗女孩是什么东西？
1: 啊，这歌调有点难哈。这李荣浩写歌怎么一点都不体谅大家呢？
0: 很体谅了。
1: 这体谅？
0: 还得怎么体谅你？
1: 他一点都不体谅。
0: 一山一山亮晶晶，到这种程度啊？
1: 那很体谅了。
0: 来吧，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欢迎稍后继续拨打热线88990921。我们今天歌曲接龙，稍后见啊。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今天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叫做歌曲接龙。我们给你放一首歌曲，然后你接上后面几个字就可以了。
3: 是的，
2: 可能是两三个字，可能是一整句，都不一定。看歌曲情况来说，因为有些歌确实很简单，让你接，你就自然而然你就可能会把整句都接上来。
3: 对，你直接就顺下去了。
2: 对，所以有兴趣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其中，88990921。当然，你从来没有打过热线的话，更欢迎大家来拨打，因为新朋友的话。像游戏还剩两天嘛，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所以相对来说今天电话会好打一点。
3: 没错，
2: 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加油了。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方美女，你好，方美女。
3: Hello， 方美女。
6: 你好。
2: 哎，早上好。
3: 早上好，方美女，到哪儿了？
6: 我今天早上迟到了，我现在在工地的地下室。
2: 迟到了，
7: 没事，来。
6: 但是我迟到了之后，我才听到了这个消息。
2: 哦，就哎呦那
3: 哎，没关系，迟到了咱就迟到吧。
2: 那怕什么？
3: 那怕啥？迟到一分钟跟迟到十分钟
2: 没有区别，
6: 都一样
2: 。
3: 对对对，
2: 来，方便你准备好了吗？
3: 50啊，那有点贵啊。
2: 来，准备，你喜欢听谁啊，方便你？
6: 张信哲吧，
3: 张信哲
6: ，我是第一次打，然后因为我闺女特别喜欢你们，她每次打都打不通，然后今天是巧了，然后我来项目上，然后正好平时我们是肯定打不进去的，你知道吧？今天恰好能打进去，
3: 正好正好，我们争取给你补个6.6啊，咱就是挣点回头钱儿，好吧？
2: 行，来，方明你准备好啊，加油啊！

0: 让我怎么样了呢？
1: 心碎。
0: 哎，心碎。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3: 你下一次停的时候，你给我个，你抬手给我一个那个提示。
0: 那不行，
3: 我差点就把那个心碎给他整出去了。
0: 我们讲究的都是这种真实的临场反应。你给出去了没事儿，那你给人发嘛。
3: 那确实是，没关系，没关系、哎。
1: 太激动了，我今天晚上要给我闺女看看。我说
3: 是吧？
1: 有一个红包是921的，而且
3: 那你先别领，让你女儿再点那个收款也行。反正我们红包那个
1: 不知道怎么领，我
3: 们红包24小时
1: 啊，
3: 关注老神921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会给你跳一个链接。然后呢，您按照链接的提示填写您的微信，然后您的电话，还有您的名字，我们导播会加您微信，然后给您发红包。
0: 嗯，就那么简单。
1: 好好好，
3: 给您发的这个红包吧，先别领啊，晚上的时候让你女儿点一下。
1: 我让我闺女领。
0: 哎，对，
3: 可以。
0: 好吧，现在去关注我们公众号，然后回复红包点那个链接啊，你就明白了，根据那个步骤操作就行了。
3: 对，我们差不多在10点左右会给您发红包。
0: 嗯，好吧。
1: 好好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啊，再见，
3: 拜
0: 拜。
4: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迟到扣50是挺贵的。
0: 不发表言论啊。害怕引起这些负能量，然后就总面试过来找我。
3: 好好好，积极向上，不能迟到，对吧？嗯，对，我们还是要就是
0: 反正我、
3: 就是、卡点儿。
0: 我这么多年，我上这个节目7年了，从2019年到今年为止7年了吧，差不多是吧？啊，我
3: 迟到过吗？
0: 一次都没有迟到过。
3: 哦，你一次都没有迟到过？
0: 没迟到过，
3: 就是早晨没有因为特殊情况而迟到过。
0: 没有，基本上没有。嗯，不能叫基本上没有。嗯，没有，我印象当中没有，基本上全是满勤的。
3: 哇，
0: 除了休年假啊。哎，说到休年假，10月份什么哪天休好呢？10月份哪天休好呢？哎呀，年假
3: 反正跟我没关系，
0: 年假都就是嚣张。
3: 哎呀，
0: 我是王小晴，呵呵笑，你好，
3: 你好，
5: 你好，大田微飞好，
3: 早上好，
5: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呵呵笑。
5: 嗯，张惠妹的可不可以啊？
0: 张惠妹的可不可以？不可以。
3: 但是你这时候也很
0: 我跟你说，
3: 简单，
0: 你这个比张惠妹那个
3: 简
0: 单
3: 多了。
0: 我的妈呀，天哪！你真的，你这个拿不走红包，
3: 我这个倒背如流。
0: 你这个真的，你答不上来，
5: 我压力太大了。
0: 我跟你说啊，真的，你这个答不上来，我哎呀。来，
3: 你怎么样？我想听一下你怎么样。你别哎呀，你别哎呀，你别整那事儿啊！
0: 我让VC给你跳狗熊哆嗦毛。
3: 做梦。
0: 来。准备好，加油啊！

0: 像童话故事里总失忆了一样。
1: 没事，我再给你放点啊。
2: 你想听？你想看大田跳哆嗦毛？
0: 快乐是结局，
1: 是结局，哎，
2: 是
1: 对的。
2: 但是真的，
0: 好的。
1: 快，威斯，你给他跳狗熊哆嗦毛。我都答应人家了。
2: 我已经在跳了，他看得见吧？他看得见对吧？
1: 嗯，他应该看得见啊。好嘞，再见啊，拜拜。
2: 拜拜。我已经在跳了，我已经跳第三遍了，
1: 嗯，对，
2: 第四遍了，
1: 对，
2: 第五遍跳完了，
1: 对，就是
2: 你得陪我四遍，
1: 对，你看我们在这跳，人家气都不喘，
2: 对，哎呀，
1: 都没有用力
2: 了，
1: 嗯，人家男团唱完之后还，
2: 我不需要，我身体杠杠的，
1: 气都不喘，
2: 嗯，游泳能游十千米，
1: 你张展树啊，你还十千米了，真的是，你会不会游泳还两说了，我跟你说，一号线吴美女你好，
2: 你好吴美女。
3: 主持人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上好，拿过红包吗？吴美女，
3: 拿过。
1: 哦，我真厉害啊！
2: 哦，平时喜欢听谁的歌啊？
1: 喜欢听谁的歌？
3: 啊，
1: 哦，
3: 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都
2: 可
1: 以，
2: 都
1: 可
2: 以。OK， 明白了。
1: OK，
2: 好 ，OK，
1: 明白了，你不用多讲啊，我知道了，来，加油啊！

0: 啊，什么？
1: 如果能够看破，
0: 爱
1: 噔
0: 本
1: 噔
0: 是
1: 噔，
0: 泡
1: 噔
0: 想不
1: 噔
0: 起
1: 噔
0: 来。
1: 噔噔，五个字儿，
0: 五个字儿。是一颗的花火。
1: 啊，
0: 然后嘞？
1: 你所有承诺
0: 虽
1: 虽
0: 然
1: 然
0: 都
1: 都
0: 太
1: 太
0: 脆
1: 脆
0: 弱，
1: 弱，
0: 爱
1: 爱本
0: 本是
1: 是
0: 泡
1: 泡
0: 沫。
1: 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
0: 好
1: 哦。
0: 吧，
1: 再见，
0: 拜
1: 美女，
0: 拜。
1: 拜
0: 世界上
1: 拜。
0: 又多了一个伤心的人。
1: 没办法，爱好线的老宋，你好，老宋。
0: 老宋，
2: 哎，你好啊，大
1: 哎，
2: 天维西，
0: 早
1: 早上
0: 上好，
1: 好。
0: 老宋，老宋
2: 大家
0: 到哪儿
2: 好。
0: 啦？
2: 那个新冠高架路。
1: 啊，新冠叫，
0: 哦，
1: 哦呦，
0: 堵着呢。
2: 对对。
1: 上来就说这样好吗？
0: 辛苦辛苦，上
1: 来，
0: 班路嘛。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没，别紧张，
0: 别紧张，别
1: 别
0: 紧
1: 紧
0: 张，
1: 张。
0: 别紧
1: 我
0: 张，
1: 在
0: 老
1: 感觉你
0: 宋，
1: 紧张，不紧张啊？来，
0: 别紧张啊！
1: 很简单，来加油啊！

0: 那是拙劣拙劣的表演。
1: 太棒了，嘎吱嘎吱。
2: 哎，不错啊、
3: 哎、不错啊，可以。
2: 对，
3: 恭喜你获得红包，知道怎么领吧，老宋？
0: 哎，知道，知道。
3: 哎，好嘞，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3: 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喝醉酒的样子让人感到好倦厌倦。
2: 原来，当爱放下这些疲倦，
3: 才是考验，
2: 才是考验。
3: 好嘞，稍后来着，我们继续啊，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当然了，我们的这个。磷虾油、
2: 嗯、
3: 啊，各位有兴趣可以在我们后台看一下，这个叫清醒磷虾油，
2: 是的，
3: 是解酒用的、
2: 嗯。
3: 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比如说你最近有酒局啊，你可以吃点这个之后去了之后呢，它能够在让你全程当中呢保持清醒。
2: 没错，
3: 比如说你以前喝一杯酒。

0: 晕乎了，
1: 嗯，
0: 啊，就有点上头，晕晕乎乎，它能够让你这种情况下呢，哎，少一点，
1: 对，
0: 清醒多一点，
1: 嗯，
0: 而且关键是呢，第二天起来之后不上头、不难受、不恶心，
1: 对。
0: 这是最关键的。
1: 对，冯石呢，他们家的清醒灵下油真的可以算是一个明星产品。
0: 哎，是的啊。
1: 就大家呢，可能在外面买那些清醒就解酒的产品，大概是也得三四十块钱，
0: 不便宜，
1: 真不便宜，
0: 真不便宜。你看我们这个，
1: 并且很多大部分都是单一配方。
0: 没错，
1: 我们这个呢，它有专利的一个叫做专利发酵醋粉，它非常有效的帮助我们身体去补充一些代谢的营养。
0: 嗯，
1: 如果说大家呢本身喝完酒之后身体代谢就慢，就比如说容易脸红是吧？然后晕晕乎乎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头还疼，这种情况就是身体的代谢有点慢了。我们帮各位呢添加了南极磷虾油，它能够快速的呢增强吸收，让大家呢喝完酒之后呢帮助你加速代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单盒装，24.9块。您如果说从来没有买过，就是害怕它对你不起作用的话，买单盒装，里面呢是8粒。如果说呢你想要感受一下的话，先吃它，就是很简单，就是喝酒之前来上4粒就搞定了。
0: 就很简单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购买就行了，后台回复两个字解酒就可以了啊。你可以先买一盒试一试，好用你再回来多买就行了。当然你得看时间啊，因为不一定哪天下架了啊，所以今天收过之后反正可能还会再上一段时间，你可以先买一盒回去尝一尝，有用啊再回来回购就行。后台有兴趣回复两个字解酒就可以了啊。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上打电话参与，抓紧时间啊！我们一会儿就结束了，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我们今天的歌词歌曲接龙。
3: 是的，88990921，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参与互动。
2: 没错，我们开始了。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要见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Hello， 张先生。
6: Oh, 你们好。
2: 哎，早上 好，早上好啊！有信心吗， 张先生？歌曲接龙。
6: 没有，第一次打。
2: 第一次打哦，那你喜欢？哎呦，你这是
3: 您是连车载蓝牙了吗？还是怎么着？
2: 这个信号有点
3: 断断续续。
6: 哦，没有，我没有。
2: 行，
3: 开扩音了吗？
2: 我们
6: 没开
2: 是吧？哦，行，我们尽量，没事啊。来，你喜欢谁？您可以告诉我。
6: 没有喜欢了。
2: 没有喜欢的。那这怎么整呢？我们试试吧，好不好？
6: 随便，
2: 行，好嘞，
3: 好嘞，随缘，
2: 随缘。那咱试试看啊，给你放一首歌，然后，你来看看这首歌你能不能猜得出来啊？准备好，加油啊，咱就接几句就行啊。

0: 如果你想飞，四个字儿。
1: 忘记了。
2: 如果你想飞，想
0: 伤痛
2: 驼
0: 我背。
2: 背。
0: 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拜。
2: 拜。
0: 哎，这词儿写的卑微。
2: 难过。
0: 哎呀，真的是，凭什么我背？大家一起背。
2: 你这就不负责任了。
0: 哎，怎么说话呢？你想飞还得我背，还不能一起背，还我不负责任。嘿，来，今儿要钱大脑门，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2: 早
0: 早
2: 上
0: 上
2: 好，大脑
0: 好，
2: 门。
0: 有信心吗？
1: 经典一点的歌还行。
0: 哎呀，你放心，我
2: 放
0: 们今
2: 心，
0: 天你说哪首歌不经典吧？
2: 全是经典歌
0: 全是
2: 曲。
0: 经典老歌啊。来，准备好，听一下你的这一首歌，加油啊！

0: 假装
1: 假
0: 了
1: 装
0: 解
1: 了
0: 是
1: 解释，
0: 吧？
1: 真相太赤裸裸，狼狈的事情难说。
2: 我怀
1: 我
2: 念
1: 怀念
2: 的
1: 的，
2: 是无话不
1: 说。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哎，你看看那个孙燕姿来青岛的时候，你买到票了吗？那么，
1: 我没有，我当时在产假，
0: 在产假
4: 哦，我也没买
0: 那
4: 到。
0: 你最想看谁的演唱会啊？
1: 我最近没抢到的是周杰伦，
0: 没想
1: 很
0: 到，
1: 可惜。
4: 哎
0: 呀，没
4: 呀，
0: 关
4: 10月5号随随便便就买到了。
0: 你上去，出去。好嘞，恭喜你获得红包啊，6块6毛6，记得去领啊。再见，
4: 拜
0: 拜。
4: 我今年的抢票记录是全胜。
0: 你的观看记录是零。
4: 好了，闭嘴吧，真难受。
0: 你抢票记录全有什么用啊？
4: 全退。
0: 有什么用啊？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4: 你好，王先生。
5: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4: 早上好。
0: 最后一位了，有信心吗？
5: 还行，
0: 还行。哎呦，那没问题啊。
4: 来，试试。
0: 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歌。稍等，我给你找首，我给你找首好的啊。
4: 嗯。
0: 我给你找首，我给你找首，我给你找首。
4: 你这个真的不难。
0: 我给你找首好的啊。来，准备好啊，加油。

0: 声，
1: 我都还记得。
2: 恭喜，
0: 太棒了，咯叽咯叽，
3: 就是这么简单。
2: 恭喜你获得红包，知道怎么领吗？
1: 谢谢，知道。
2: 哎，好嘞，再见，拜拜，
3: 拜拜。
2: 明天最后一天了啊，也是我们节前最后一天，所以各位有兴趣，欢迎明天拨打热线参与。
3: 是的。
2: 怎么讲？游戏敬请期待吧，好不好？还是不错的啊，明天见，拜拜。
3: 拜。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啊。今天呢我们马上到中秋节了啊，中秋节假期了，我们明天呢还是房产的板块。今天呢是我们一期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这期可能是真正比较特别的节目，因为我也一直想尝试做这样的一期节目，包括有一些朋友啊，因为我们现在熟悉我们的听众可能都知道，我们呢是星期一呢是律师在线啊，律师在线呢会给大家解答一些大家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家里，我们说安家青岛第一是希望帮助大家解决大家碰到的一些跟法律有关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矛盾纠纷，处理起来比较复杂麻烦。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呢接到的听众打的就是家里的，比如说房产的分割啦，婚姻当中的那个财产的分割啊，包括老人的遗嘱啊，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多。那我们会请律师，专业的律师来给大家解答问题，希望帮助到大家。那我们的房产板块呢，我们是希望帮助到大家，不管买新房、买二手房或者卖二手房，我们希望能帮助到大家买到自己称心如意的套房产。那么有些朋友也经常说，可能家里面对的发生的一些其他的事可能不涉及法律啊，比如说家里的一些纠纷啊、矛盾啦、啊、可能也不需要来律师来解答啊。就是我们你比如说我其实特别愿意开设这样的一个板块，大家比如说碰到的一些麻烦事、琐碎的一些事情，甚至是啊，当然不是我自己了，我可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大家一起在微信公众号来互动啊，来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哪怕比如说您最近碰到了一下什么样子的问题麻烦，哪怕你只是想来倾诉一下都可以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可以跟大家先来尝试一下，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比如说家里或者自己最近碰到了一样什么样子的一个困惑，或者是什么样子纠结的问题，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给我留言，给我们的来回复啊，我也不会直接念您的名字，然后我跟我们所有听我们的节目朋友大家一起来出主意，给您一些建议，好吧啊，来期待着大家的参与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给我们发过来啊，期待着大家的参与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我们说今天我想尝试一下这样一期特别的节目，但是有我说大家比如说生活中碰到了一些困惑麻烦，哎，想跟我们来聊一聊，哎，我包括我们广大的听众，大家可以一起出主意来给您一些建议。那有两位朋友给我们回复啊，有一位朋友说开心的事不能分享吗？哎呀，我真的忘了这一茬了。你看真的是大家的智慧无穷。哎，大家有开心的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啊，真的啊，让大家也一起开心一下。我们说生活可能比较沉闷嘛，我们需要一点有趣的事情。来，这位朋友呢应该也是跟我们开玩笑的口气啊，他说工作总是每天加班，晚上8-9点忙，没有闲的时候，但又必须得干，不干就没收入，你说咋破解？后边带了两个笑脸，欢迎您的参与啊，感谢您的参与。来，朋友们啊，我刚才说的有点问题啊，大家有开心的事儿也可以发过来，咱们一起分享一下啊，一起开心一下。来，我说说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应该是开玩笑的语气啊。那如果说每天加班到晚上8-9点，那真的是有点夸张了，应该不至于。那么但是又必须得干，不干就没收入，这个是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是吧？你看我去年真是就是实在是不想上班了，因为我今年确实年纪也比较大了，我去年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休息了大半年的时间，哎，但是发现又想回来上班了，又回来了。来，这个不干就没收入，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面临的问题啊。当然，我们极其个别的人，极其少数的人才能做到不干也有收入，对吧？他已经到了那个地步了。我来跟您说，这么讲，您这么想，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下，有很多这个人呐、啊。面临着什么情况呢？就是没事干，真的，你会发现身边是不是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啊？他苦于自己没事情干，想干一份能有收入的工作。咱们这么比较一下，是不是心里就开心很多，是吧？而且你要想一下，是不是？这个就这种状态，每天晚上加班到8-9点，应该也不会是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您在现在的这样的状态下，您争取能够，哎，我说话。我说的这个如果不对，大家可以跟我来，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互动啊。我有时候经常这么想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当中，比如说我面临这个现状，可能大部分人呢都会对现状有一些不满。其实不管是什么样子，可能我们很多羡慕的一些人，比如说明星，比如说很多有钱人，你觉得他很幸福，但是其实啊，我真的敢这么说，就是每个人在任何一个阶段，他都有自己不满的那个状态。人都是这样，真的，你要相信每个人，不管他有再大的成就，再多的那个金钱，他可能都不满自己的状态，这个是非常正常的。那我就觉得是这样，第一，你要不要改变现状，这个你真的得斟酌，这个是我认真的回答，因为我觉得这位朋友是开玩笑的语气。那第一，你要不要能不能要不要改变，你可以做改变，但是改变的后果你要想清楚。第二，我经常说，如果大家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工作我必须要做，我知道我面临现在这个状况，我没法不能做改变，我也不到那个地步，那么您就争取啊，去享受这样的状态，争取拿积极的状态来面对它，不要以一个非常不积极的面对去，那样你会这个越来越成为一个恶性循环。那你如果拿一个积极的状态面对啊，甚至有点享受它的话，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啊。这是我正经的回答，当然我觉得这位朋友应该是开玩笑的语气。大家现在真的是啊，有很多的人现在苦于说，甚至是说失去了工作，或者说怎么样啊，苦于没活干。有好多的企业啊，这个什么呢，就是怎么讲，面临这个状况都非常的艰难，我们这方面考虑一下啊。好吧，来，朋友们，刚才说有朋友提醒了我说，开心的事不能分享一下吗？还非得是烦恼的事，我也不需要你开解。哎，等等，现在年轻人都想得非常开。来，朋友们，有开心的事也跟我们分享啊。这位朋友说今天早上我去加油，加油员告诉我明天油又要涨价了，油要涨价，他说我们也要加油呀。还怕我们听不懂后面括弧谐音梗啊，看来这位朋友是个细心的朋友，善解人意的朋友，感谢您的分享啊，这是个笑话。来，朋友们，这样啊，接下来的时间我更改一下，我们今天大家无论有开心的事啊，朋友们，或者说你有烦恼的事儿，有一些想不开的一些点，或者最近我们人生嘛起起落落，是吧，面临的一些事情， 你真的想就是或者认真的或者开玩笑的，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一下啊，我跟众多的听众一起来帮您出出主意啊，好吧，朋友们，我们期待着大家的参与啊，我们听一首歌啊，一会儿跟大家看看。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我们今天是一期特别的城市，但是给我们留言的朋友不多啊。朋友们，大家如果有开心事儿、烦心事儿，我原来想的说，大家如果碰到了烦心事儿，我是一个特别愿意，就总感觉我们节目要帮助别人啊，就能不能帮助大家摆脱一些烦恼，解决一些烦恼。因为我总觉得人生呢会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境，有时候呢会被一些情绪所烦扰，有时候甚至走不出来。我们身边也经常碰到的这样朋友，我可能上年纪了，可能想的说能不能帮助到大家，这个是我节目的一个初衷，我想尝试一下。后来有朋友问，在直播间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你看刚才回复说开心的事也可以分享啊，包括刚才说那些朋友，大家可能更愿意分享一些开心的事儿，所以我们改变一下。如果你有什么开心的事儿，或者说你怎么面对你之前遇到的一些困境的，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哎，现在截止到目前，我们的留言不多啊。这位朋友说，哎，这个朋友留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位朋友，哎，来，我先说一下啊，这位留言的朋友应该是一个大美女，看她的头像啊，她说，为什么现

0: 现在找对象这么难，哈哈，朋友们，他说圈子太小了。你看这句挺气人的啊，他说生活工作现在是顺风顺水，唯独找对象太难了。哎，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这样。哎，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发现有时候生活真的是这样，您在某方面顺利的时候，某方面就一定不会太顺利。哎，我跟你说，这是人生常态，是吧？我们经常说嘛，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场失意来着，往往是这样啊。来，朋友们，首先我给人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们的生活不能追求太远嘛，你真的不能想的是什么都占尽，好不好？当然，现在另外我个人的感受是什么？大家为什么觉得现在找对象越来越难？因为现在我们的要求，或者说我们的生活品质越来越高了，我们各方面要契合的人确实很难。如果那么容易找着了，那你说缘分这个东西，如果能有那么容易，那也就不算那么回事了，是吧？找对象这件事儿，你要说难，那是太正常的事儿。而且另外，我个人总觉得，有时候对象你可能不是找来的，是碰来的。有时候缘分就是很奇妙的事儿，你有时候不经意之间，哎，这个人就出现了。你不要想着说费尽心思去找。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哎，我个人的经历就是，很多时候啊，不管是找对象还是干嘛，你特别执着。特别要命的时候，我就要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往往得不着。然后有时候你在哎顺其自然的时候，反而有时候来了。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个人真的是这种感觉。尤其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更不是说你真的扒拉生活当中使劲找，而且不是这样。你比如说有时候经常找对象说我要去圈条件，他要怎么样，月收入多少，家庭要怎么样，而从这里边去找，你发现根本很难找到。而且有时候你发现最后，哎，突然有一天缘分出现了，你发现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但是那个人好像就是你要的，哎，就是这种情况。而且这位朋友，你很气人的说你现在生活工作顺风顺水，你这在，哎呀，那你已经很好了啊，哦，要知足一点，然后找对象您就碰，好不好？来，我看一下这个头像啊，家人们，哎，不是朋友们啊。来，我刚从那边的直播间下来，经常说和家人们了。来，朋友们，这位想找对象的朋友是个大美女啊！这位朋友，来921的听众有没有男士啊？你也这位朋友，你可以说说您的条件好不好？来，我们试试别的，看看有没有跟你匹配的男士。这个开玩笑了啊，家人们、朋友们啊，这位朋友啊，就针对您的问题，我觉得您现在很好。那生活工作刚好顺的时候，就好好干工作，然后那个等那个缘分。哎，你有时候可能不经意缘分就出现了，好吧啊？来，这位朋友说，刚从四川旅游回来，很开心啊，路过汶川去看了看，真的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来，如果有，那就听听周杰伦为汶川创作的《稻香吧》，大不了从头再来。如果可以，主持人给放一下吧。哎呦，我看我一会儿能不能会不会操作啊？我要会操作，我争取给大家上一下。我们经常说，有时候啊，什么样子状况您会看淡呢？我们人会成长啊。哎呦，这位朋友，你说的这个话又触动了我。就是我们人往往在某一个时刻，哪些时刻会让你突然成长，突然让你看淡说，哦，原来眼前的这些烦恼真的是太不值得一提了。我们有时候面临的那些困难，让你都感觉人生过不去了，你都想死那种心都有了。你回头再看一下，哎呀，原来根本不值一提。我们有时候人的这个烦恼，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你看过生死，是吧？你像这位朋友，你去汶川看了一下，感受了一下那种状况，真的，你发现你眼前的这点烦恼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根本就谈不上烦恼。另外，真的，大家如果说，当然大家争取不要有这种感受啊。如果说，你经历过你的亲人或者是您自己真的到医院那个重病室。什么？您去走一遭，您会发现，突然会真的会看淡。我们身边的朋友，或者我们自己经历过的，我当然不希望大家经历那样的时刻啊。但是你经历过之后，你可能真的会发现，真的很多烦恼都不叫烦恼，是我们人自寻烦恼，对不对，朋友们啊？来，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开心。这位朋友说，这位大美女说，好嘞，谢谢，期待着你，希望你早日碰到这个缘分啊。来，好吧，这位朋友说，不是有烦心的事儿，只是心里有股劲儿，悄悄悄悄沉下去了。一会儿放一首《南征北战》《我的天空》吧，给大家提提劲儿。 哎呀，我要给大家找一下，我要给大家找一下。这样子啊，我们马上半点了，半点之后我给大家看看我能不能找着大家的歌，我会不会操作啊？因为我对这个机器不是很会操作，好不好啊？感谢大家的参与啊，非常开心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事儿，不管开心的还是烦恼的啊。半点之后期待着大家继续参与，好不好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我们的听众藏龙卧虎啊。大家有什么事都可以分享一下啊，我们半点之后跟大家接着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1: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2: FM 92.1，
1: 情深意浓浓
2: FM 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们今天呢是一期特别的城市的节目啊，今天还收到了大家很多朋友的跟我们的互动啊，虽然不算太多，但是也有。但是刚才这位朋友啊，就是说的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经历的一些事情，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瞬间或者在某些时刻，也许就没有来由啊，或者说有一些事儿可能成很多的一些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了，那个情绪就可能就哎呀就低落的很久都缓不过来。哎，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啊，就是今天大家无论是高兴的事儿还是烦恼的事儿，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这个可能也真就是人生常态啊，有苦有乐才是人生。就是我们的生活不可能你说一直就每天开开心心，真的也不大可能。而且如果是真是那样也没什么大意思。然后另外呢，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到了情绪低落的时候，哎，有时候你真的那个情绪就是低落，也不用说强求着自己哎呀马上就要赶紧再开心起来，有时候不必啊，真的就让那个心情沉到底，慢慢它就浮上来了，好吧。哎，好几个朋友就是想听好听的一些歌曲啊，真的可能是这个歌啊可能抚慰大家啊，这个心灵是吧？有时候尤其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我尝试一下啊。刚才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想听一下什么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我试着给大家放一下，我不一定能保证放出来，我试一下啊。来，我试着操作一下，大家能放出来的话，我接下来再给大家放。刚才有一位朋友要听周杰伦的什么歌，来，我先给大家放一下这首试一下。来，我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放出来。嗯，好，来一起听。

0: 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们节目今天我们的试验版哈，一个特别的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开心的啊、烦恼的，有朋友发来语音，语音我们这儿听不着啊，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刚才还有位朋友说想让大家听一下周杰伦的《稻香》，我给大家找一下啊，如果能找到，我继续给大家播一下这首歌，大家来听一下。另外，大家有任何的这个烦恼的事儿、开心的事儿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跟所有的朋友。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来找一下这首歌，我看一下能不能找着啊。来，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我们试着一期，这个节目的走向不受我控制。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多朋友都是点歌的，来，刚才这个叫在鼓楼，我也是第一次听，啊，是一个说天津的一个说唱的一个歌曲，是吧？啊，来，朋友们，现在我让大家想分享一下大家开心的或者烦恼的事儿，现在全部都是发来的私信，都是点歌的，想听各种各样的歌。来，我还有一个朋友问房产的事情啊，我已经把相关老师的电话发给你了啊。来，刚才点歌的朋友呢，也满足大家的需求啊，但是点歌的好几个，我选了一首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啊，我和我的祖国一起来听。
2: 录音机太好。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刚才我们的节目演变成了点歌，这个倒让我想起了我在二十几年前第一次做的广播节目，就是当时非常火的点歌节目啊。好吧，来，今天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并不算多，来，我们今天的试验就到这儿啊，希望以后能继续跟大家有这样的特别的节目来尝试一下。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有什么样子的需求，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也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那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0: FM 92.1
4: FM 92.1

hey,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生存。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1: 分手那天。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拜拜。
1: 喂，我家总你好。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是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3: It's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大家下班好，欢迎各位在下班的路上继续将频点锁定在崂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了，来吧，接下来开始我们今晚的晚高峰，电话为各位开启88990921和88992921。
3: 是的，如果说你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是坐在副驾或者是后排的小伙伴，那都可以拿起手机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正在开车，那就请握紧方向盘，安全第一啊！
2: 是的，是的啊！好了，那电话已经开启了，如果各位已经准备好了，赶紧打电话来参加吧。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欢迎一下我们二号线的
3: 七七。
2: 哎呀，
3: 今天来的好早啊！
5: 哦，哎，行。
3: 第一位，
2: 你来参加我们节目跟来参加亚运会一样，永争第一
3: 啊。是啊，怎么今天这么早，刚下班吗？
5: 主要是个点电话好早
3: 哦，我们被你摸到规律了。好吧，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来，第一题请听好。
2: 好，第一题，请问汉乐府的古词长歌行当中写到阳春布德泽，下一句是
5: 阳春布德泽，忘了，这都
2: 阳春布德泽，
5: 忘没了，
2: 叫万物生光辉。
3: 哦，想起来了吧。好嘞，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三号线35号群的大饼鸡蛋。你好，
6: 主持人好。
3: 下班快乐，
2: 大饼鸡蛋，来吧，准备第一题，请听好了。

0: 第一题，请问神话故事哪吒闹海最初来自于哪一部的小说当中？
1: 《山海经》吗？
0: 哪吒闹海，《山海经》里有哪吒闹海吗？
2: 嗯，
0: 小说哦，小说哦，
2: 是什么？《
1: 西游记》
0: 啊，
2: 《西游记》里有哪吒，我的天，我怎么感觉我没看过呢？正确答案是什么？
0: 《封神演义》呀。
2: 哦
1: 哦，这个里面的啊，我真的没有想到。
2: 好，没关系啊，希望你后面也可以常来我们的节目
0: 啊。
2: 嗯。
0: 欢迎天津的朋友，
1: 谢谢谢谢，
2: 哎，欢迎欢迎，好嘞，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跟天津人应该说拜拜。
2: 来，下一位，二号线傅先生，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2: 哎，傅先生
0: 好，
2: 您
0: 是哪里的朋友？
4: 我胶州的
0: 啊，
2: 胶
0: 州
2: 的，
0: 欢迎你、哎、啊，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好表现哈，不能给胶州丢人，这咱天津的朋友都在听哈。
2: 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哪一部医学著作将动物分类为虫、灵界、禽兽和人这六个部分，哪一个医学著作？
4: 进化论。
2: 不是，李时珍的
4: 百草纲目。
2: 哎，本草纲目是对的。
0: 嗯，拜拜了。
3: 时间到，
2: 拜拜。
0: 想得太胡渣了，
4: 拜拜。
0: 嗯，
2: 来，下一次再来，
0: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好的，各位，不管此刻您在哪里，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当然，我们也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呢，可以在我们的电话前加拨区号0532，打进我们青岛崂山921的电话啊。
2: 没错，来下一位，一号线张美女，你好，
0: 你好，你好，
5: 你好，
2: 哎，张美女好，张美女，
0: 声音有点小，
2: 嗯。
5: 现在能听清吗？
0: 现
2: 在
0: 可以
2: 了，立马洪亮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2: 第一题，请问三分保平安是我国古代哪一种职业常用的口头禅？
5: 郎中。
2: 不是。
0: 郎中保平安吗？
2: 你看谁给你保平安，三分保平安，正确答案是镖师。
5: 镖师啊，
2: 哎，对，好吧，
0: 拜拜。我们生活当中除了要保平安，还要保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对不对？
2: 没错。
0: 所以呢，怎么样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呢？
2: 来，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冯石的 Wake 清醒，它呢能做到就是让你酒局下来之后啊不会第二天特别的难受，而且给你起到一个醒酒啊、帮你分解一下身体里酒精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对，这些都是被摆在明面上的功能啊。
2: 对，
0: 今天来我那个声音小一点讲讲那个没有
2: 摆在
0: 明
2: 面
0: 上的，就是我有很多的朋友呢，因为我买了送给过他们，
2: 嗯，
0: 然后因为我有很多的样品送给过他们，就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也吃，嗯，有的时候呢我因为这个晚饭的推不掉，我必须得去，而且我也知道他就一定会让我喝酒，
2: 然后你也喝不了多少，
0: 我本身呢平时只能够喝一瓶的量，
2: 咱俩差不多，
0: 然后我就会提前吃上四颗清醒灵虾油，
2: 嗯，
0: 我当天可以喝三瓶。
2: 哦，真的假的？但是这个也是，
0: 然后我喝完了三瓶以后，我朋友说耶，你怎么回事，你怎么今天能喝这么多，哎，
2: 哦，
0: 你好吓人啊，然后说嗯，要给我打个车回家，我说不用不用不用，我还自己清醒的打车回家。
2: 那你有没有把这个法宝介绍给他们？
0: 当然不能说，这不是声音都小小的说吗，偷偷的说吗，这不摆在明面上不能讲吗？
2: 是，我们跟大家说啊，这款清醒呢它就能让大家纵横酒场，应酬常备啊。
0: 这个不提倡啊。
2: 哎，对对对，它是能做得起来一个什么作用呢？首先它是30分钟的一个溶速解，它能让你身体里的酒精的成分快速的做一个分解，然后呢在3个小时之内能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代谢，其次呢也是对你一个24个小时之后的呵护，就是你第二天起床之后不会特别的头痛难受恶心，还能让你正常的去上班啊，或者干你第二天的事儿都是不耽误的。
0: 是，来吧，各位想要举杯尽兴，想要从容不迫，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
2: 解酒两个字。

0: 啊。
1: 怎么吃呢？餐前您吃四粒就可以了，餐前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吃四粒，然后它里面呢是一个专利的原料，有三大核心因子，单独的一个太空舱您平时拿在身上呢，拿出去也不会觉得不方便，
0: 对，偷偷的塞兜里一下就吃进去了，很小巧，很便携啊。今天在我们这儿呢，单盒是24.9元，但大部分的朋友会买5盒114.5元，或者是10盒的囤货装199元，相对应的话是换算下来每一盒是更加划算一点的。
1: 欢迎所有下了单的朋友告诉我，你吃完了零下油以后，你喝了几瓶？你以前能喝几瓶？
0: 期待大家的这个反应啊！
1: 你原本是多少的量？吃完了以后是多少的量？
0: 好，公众号后台回复解酒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有请下一位3号线李先生，你好。
4: 大通李超你们好。
0: 哎，李先生好。
1: 李先生您酒量好吗？
4: 我酒量我酒量也一般般，4-5瓶。
1: 几瓶？
4: 4-5瓶。
1: 那挺多的了。
0: 是，哎，你是吉宏滩的那位朋友吗？
4: 对，在吉宏滩就是说是不大行。吉宏滩的话，
0: 那个烤鸡架在哪里啊？我们昨天后台有朋友问，哎，
4: 烤鸡架，烤鸡架它是流动性的
0: 啊，流动性，
4: 你这个东西得碰，
0: 得逮它是吧？
1: 它好吃吗？你买过吗？
4: 还行吧，还行吧。
1: 你买过？
4: 买过。
1: 一般都在哪个位置？
0: 对，你上次是在哪里偶遇他的？
4: 上次在那个一个村叫什么？
0: 叫啥？
4: 就是南泉村。
0: 南泉村。因为我跟你说，我今天上节目是带着任务来的。昨天后台有个小伙伴问我在哪里，我就一直在等你，终于等到了。好，南泉村想起来了。
1: 等到了烤鸡架。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烤鸡架配上酒，哦哟，
0: 绝喽！
1: 第一题，听题。
0: 陕西的哪一座城市因为出土了很多的青铜器而有青铜器之乡之称呢？
4: 陕西的西安。
0: 不对，
1: 青铜器之乡。
4: 最近这个提运一般。
0: 正确答案叫宝鸡。
4: 宝鸡，
0: 对，在这里，好吧，拜拜。
4: 谢谢。
0: 您说，
4: 在今天这个我同事王申全过生日，我想在这里祝他生日快乐。
1: 那另外的价钱啊。
0: 他听节目吗？
4: 他现在应该还在车上。
0: 好嘞。
1: 另外的价钱。
0: 好，我送你，我也祝他生日快乐啊。
4: 好的，谢谢。
0: 拜拜。
1: 怎么夹带私货？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小黄，等会儿那个加他微信，收他800。
0: 哎呦，这么贵。来，1号线秦先生，你好。
5: 你好，然后主持人好。
0: 哎，秦先生晚上好。来，
1: 你没有私货要夹带吧？
5: 没有，
0: 单纯就是来答题的啊。
1: 你同事今天不过生日。
5: 我马上快过生日了。
0: 哦，
1: 你什么时候
0: 过
1: 生日？
5: 我10月4号。
1: 10月4号，
0: 天秤座，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1: 对对对，那天我不在。
0: 那天我也不在，好巧哦。
1: 没办法，
5: 周末愉快吧。
0: 对，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讲的是谁啊？
5: 不知道。
1: 谁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哪个美女？
0: 正确答案是
1: 六宫杨贵妃啊。
0: 哦，好吧，拜拜喽。
1: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孟先生，您好。
1: 你好。
6: 两位主持人好。
0: 你好，孟先生
1: 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城阳的。
1: 城阳的。也吃烤鸡架吗？
6: 对。
0: 也好这口
1: 啊。
6: 对，偶尔会吃。
1: 也是吉宏滩那儿买的？
6: 那不是，
1: 那个流动摊。那大哥生意那么好吗？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意大利有一个作曲家叫帕格尼尼，他曾经呢用哪一种乐器的一根弦就演奏出了一整首完整的曲子？
6: 大提琴。
0: 大提琴吗？
6: 小提琴。
0: 哎，是的，小提琴啊。 来，第二题，请听好。
1: 第二题，八仙过海当中，谁倒骑毛驴？
6: 张国老。
1: 嗯，张国老。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第一次见好就收。
0: 好，你知道怎么领吗？
6: 我不知道。
0: 崂山921的公众号首先要关注一下，然后你在后台回复红包这两个文字，我们给你弹一个链接，你填准确你打进来的手机号以及你本人的微信号，然后我们的导播加你的微信，金额写6块6毛6，挂了电话就去啊，我们会立马加你，6点半之前会给你发红包，不然就过期了。
6: 好嘞，
0: 好嘞，
6: 谢谢，
0: 赶紧去，拜拜。
1: 赶紧去领啊，
6: 拜拜，
1: 先领红包哈，不要先去买烤鸡架哈。
6: 好的好的，
0: 好，
6: 好，
0: 拜
6: 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0: 小确幸。
1: 小确幸好。
7: 你好。
0: 哎，下班快乐，小确幸，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宋代的文人四艺指的是插花、点茶、挂画和什么？
7: 插花、点茶、挂画。
3: 啊哦。
1: 嗯，那有文化的人都喜欢干什么事儿？
0: 最后一个是焚香。
1: 哦。
0: 嗯。
1: 好，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来，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电话的朋友就不要再打电话了。我们请进最后两位朋友。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0: 陈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8: 今天是我生日。
0: 哦，今天是
1: 你
0: 生日
1: 生日啊？
0: 那祝你
8: 生
0: 日快乐。
8: 谢谢。
0: 不客气。
1: 过完生日几岁啦？
8: 过完生日
0: 都不知道。
8: 30，不不不，那而立之年
1: 啊，30岁，
0: 三十岁了。好，那您准备好了吗？
8: 啊，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是哪一位著名的音乐家？
8: 冼鸿星。
0: 啊，两个字。
3: 啊哦。
0: 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是
1: 两个字，
0: 叫聂耳。
8: 啊，聂耳，对对对，
0: 啊，对对对，
8: 我是冼鸿星唱的。
0: 好吧，再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1: 再见。今天最后一位朋友，隔壁老王，
0: 你好。
1: 你好。
9: 你好。
0: 哎，隔壁老王您好。
1: 老王也过生日吗？
9: 我不过生日。
0: 今天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是吧？哦，你刚过完。
1: 你什么时候？
9: 对，
1: 你什么时候的生日啊？
9: 8月初10。
1: 8月初10。哦，
0: 哎哦，
1: 今天八月。
0: 今天多少？今天8月13啊！哎，你刚过完
1: 三天。
9: 对。
0: 也祝你生日快乐！准备好了吗？
9: 你不问我是哪儿的吗？
1: 啊，不想不啊！你也吉鸿滩？
0: 你吉鸿滩？
9: 我江苏无锡的。
1: 啊，您是江苏无锡人
0: 啊？
1: 你在江苏无锡听我们节目啊？
9: 对呀。
1: 天哪，
0: 我们火到了无锡，又解锁了一个城市。
1: 天哪，我们以后走，
9: 因为我这个上班和下班早高峰，我是从7点钟开车到公司，要1个半小时在听早高峰，晚上5点钟下班到6点半又是全在路上就听晚高峰。
1: 哦，那无锡没有电台吗？
0: 爱听我们的。
9: 不知道，我这个电台上只有921一个电车。
1: 啊，这个电车上只有921。
9: 啊，
0: 你这个车怪好的嘞。
1: 没有任何别的台。
9: 不，有别的台，但是
1: 不听。
0: 以后大家买车就买这位朋友的车啊，只有921。
1: 好，谢谢，谢谢您支持啊，谢谢无锡的朋友。好了，那您要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9: 好了。
1: 好了，来加油啊，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哈利波特》系列的小说当中，格兰芬多学院它的徽章上有哪种动物？
9: 狼？
1: 不是狼。
9: 熊？
1: 也不是熊。同样很凶猛，它是狮子。
0: 哦。
1: 好。
0: 好吧，
1: 那晚到的祝福，再次祝您
0: 生日快乐，
1: 也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9: 谢谢。
0: 嗯，好嘞，拜拜，隔壁老王。
9: 拜拜。
1: 拜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欢迎更多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下班路上继续守候着崂山921，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只要在我们的电话前面加拨区号0532，我们就能够听到你们的声音了，你就能让我们感受一下到底我们红到了哪里。
0: 是的，今天解锁了两个地方。
1: 我们明天应该跟我们台长说，我们这个视频如我们这个节目如果红到 了新疆就给我们奖励一万块。

0: 块，我们
1: 哇，
0: 这个红到了
1: 海南，
0: 啊，你就给我们奖励8000，给我们江西那就那个3000啊，
1: 可以
0: 湖
1: 可
0: 南
1: 以，
0: 就啊，
1: 明天去提议一下。
0: 台长都想得美。
1: 好了，今天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灵力变，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节前的最后一天了，那在今天要唱的歌曲呢，是歌曲当中带有“月”这个字。哎，其实无所谓的啊，你带不带都行。
3: 就是其实月这个字儿也很广泛，
2: 对，很多
3: 很多。
2: 各位有兴趣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还是一样的，1到40，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啊。如果你想唱歌，欢迎在节前最后一天我们来唱歌，然后3天假期嘛，对吧？后来再3天，然后再国庆啊。当然了，胆大的朋友呢，从今天开始。结束之后，
3: 好了，不要再说了。
2: 你们的假期就开始了啊，对吧？十几天的时间啊，是不是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啊？来吧，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在群里的朋友们，如果想唱歌的话，也欢迎跟着我们来唱歌啊。
3: 是的，
2: 1到40群，
3: 还有我们宠物特殊群的各位小伙伴们，
2: 特殊群的朋友们啊，还是一样的，歌曲当中带有“月”这个字就可以了啊。来吧，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我找的是杨坤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3: 没错，
2: 来吧，我们开始啊。

0: 来吧，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演唱，来唱一首关于月亮的歌曲。
1: 是的，发现大家今天心情都不错哎，群里唱歌的小伙伴超级多。
0: 我们来听听看啊，来先听一下《深藏 Blue》这首歌曲。我拿你那月多久

0: 所以爱一个人多么渺小也觉得富有，时光越久啊就越甚至要想你和我。
1: 看出要放假了啊，这么开心。
2: 开心，来，《粤海佳人》。

0: 晚
1: 哎，不错，好听。来，下一位，C10。
2: 儿时早被偷了谁家的
0: 我猜就是叫
2: 瓜，
0: 泸州
2: 绣
0: 月。
2: 鞋不收衣，苦十年寒窗。如今灯下闲，独
0: 红
2: 红袖
0: 尘天
2: 添香。
0: 香，
2: 半生浮名
0: 只
2: 只
0: 是
2: 是虚
0: 虚妄。
2: 妄。三月一炉烟，夏影飞草长。柳絮纷飞里，看见了故乡。不知心上的你是否还在庐阳？一缕青丝，一生珍藏。

0: 你唱完行不行？
1: 你行不行？
0: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1: 你为什么不唱就是最重要的地方？
0: 对呀，你许嵩结婚你就这么给他送生日礼物的？真的是啊，送一半。
1: 许嵩结婚跟送生日礼物有什么关系啊？
0: 好，说错了，结婚礼物的送一半的，真的是你给人唱完呀、啊对不对啊？来，下一位我们继续啊，是邀请的宋年锦时。我要

0: 继续呀，继续
1: 这
0: 呀，
1: 晚的夜儿吹，
0: 又唱一半。
1: 吹得心慌慌。等我补是吧？奶牛气哄哄大人。
2: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祠堂如你说来最动人，就算是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
1: 哎呀，好
0: 好
1: 听
0: 听
1: 啊！
2: 呀。

0: 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
1: 然后呢？然后呢？真上火呀！大家今天怎么回事儿？
2: 哎呀，你说唱了吧，唱了，
1: 唱了，唱了。
2: 你是唱完了吗？没有，你剩点儿。
1: 你说能不能做？能做。
2: 哎，
1: 想不想做？不想做。
2: 能做做能做，能不能做好也可以。
1: 想不想做？
2: 做没做完？没做完。
1: 想不想做？不想做。能不能干？能干。会不会干？会干，想不想干？不想干。
2: 哎呀，好好好好，都没问题啊。来，我们继续啊。木已清晨，
3: 你问
2: 啊，不对，真累。
3: 我爱
1: 啊，小朋友，
2: 小朋友唱的啊。
3: 多深？我爱。
1: 小朋友会唱好多歌啊。
2: 可不嘛。

0: 真不错啊！
1: 哇，小朋友这个再练练，这能
0: 等
1: 上
0: 练，
1: 去做那个音乐展示了，呵呵，
0: 没问
1: 能
0: 题
1: 出
0: 啊！
1: 道了。
0: 来，大龙，
1: 我在仰望
0: 哎呀，低音版原来
1: 月
0: 至
1: 亮
0: 少
1: 之
0: 哈。

0: 是天之堂。
1: 看不见的，看不见的，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要要
2: 要。
1: 好的，继续啊，下一位朋友，我们接着来听啊，默默啊，这也是你家小朋友唱的歌吗？
2: 哦、
1: 听一下啊，十五的月亮。
2: 小朋友是特意为了咱们节目学的，是不是？这歌不像是他这个年纪会唱的歌。
1: 妈妈喜欢。
2: 哦，
1: 木已清晨。

0: 天，
1: 哎，
2: 今天唱歌的朋友们，记住此时此刻你们唱的歌，我就提示到这儿了。
1: 怎么了？
2: 我就提示到这儿了。
1: 有用啊？
2: 当然有用了。
1: 哦，游戏有用，
2: 游戏很有用。
1: 谁能记得住？
2: 他们先记住嘛。
1: 这个点儿听节目的，跟一会儿听节目的，那都不是一拨人啊。
2: 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就是早高峰，他可能。通勤时间40分钟左右吗？
1: 谁能够从早上起来7:40一直听到9点钟？
2: 那我就把这个题目先往前放一放。
1: 你是，我只能你很用心，但是你得考虑考虑，他们能听那么久
2: 的。我相信他们肯定可以。
1: OK。
2: 为了我们不上了，今天这个班。
1: 好嘞，来，歌神听一下，肖三对白。

0: 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了。还是一样的啊，五个名额唱团员的歌，我们不做要求，你自带歌曲来。
1: 对，
0: 只要这首歌有
1: 团员有关，
0: 对，跟团员有关。